带一个上海老头挤在巴掌大的灶间，围一张八仙桌，桌上七盘八碗，还烫了黄酒，彼此一点不见外的。先前陪爷爷住，后来让给月娥的那一位也在做，非但没有尴尬，

0: 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四重大礼只送十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
2: 都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黄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敬请收听。他们都穿了簇新的衣服，红绿的颜色，半高跟皮鞋，头上别一朵绢花，胭脂口红，做新娘子都没有这么鲜艳。那时候其实没有打扮的心思，愁都愁不及，也不会穿衣梳头，紫花缎的棉袄，银灰毛料裤，高帮棉皮鞋，前刘海烫成一个鸟巢，坦克链的手表就算是最时髦的了。看照片，照片上的人比现在还老气，木屐似的。如今呢，尽管长了岁数，但比那时候敢穿。这城市里的人都是没有年纪的。就这样，一群人花团锦簇的下车上地面，汇进人流。野生动物园并不像去过的人所说热烈耸动，老虎们散得很开，远远看见一头两头，豹子狮子也是，大约见得多了，对汽车以及汽车里的人都缺乏兴趣，懒得瞧上一眼。月娥也没有预期的兴奋，比较电视上的动物世界，实际情形平淡许多，但她还是有一点激动，因为视野开阔。天地那么大，四边没有遮挡，呼吸畅快得很，而且有一群羊，广播介绍叫做羚羊，很珍惜古老的名叫。下来两个壮大的男人提着担架，所谓担架就是一床带拎盘的单子，将爷爷裹在里面，两头一提。黄剧中那畜生没藏好，来人险些踩着他，爷爷的女儿也许没看见，也许看见了顾不上，没说什么，跟着上了救护车。月娥下晚班去医院看望，爷爷已经住进病房，做过许多检查，精神倒不错。月娥收拾起换洗衣裤，问爷爷想吃什么，护士就进来催促关灯睡觉。月娥退出房门，一条走廊如白昼般的大放光明，却反加深了夜色。月娥敛着声息，心里忧愁，愁爷爷不知道害的什么病，也愁自己预感生活又要起变化。天气炽热，午后炎日里，电动车轮下的柏油路面像是泥做的，柔软起伏。骑车人尤其女性都戴一种遮阳帽，蓝色塑料的帽舌头压下来盖住脸，就是面罩。

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双套袖，白色尼龙纱，袖笼很宽，灌了风飞起来，变成两翼翅膀，从滚烫的气浪走进公寓大楼，森凉扑面而来。汗倒下来了，再次出门，日头弱一点，身上不那么烤，略透气些，但等天全黑下，白日里收进去的热又尽息释放。这城市的水泥、金属、玻璃、外墙的涂料专会吸纳温度，到某种条件下再吐出去，竟比当时当地更凶猛。他去到医院，病房已经熄灯，爷爷还未睡着，压低声音说几句话，收拾起换下的衣服和吃空的碗罐走出去。第二日再带着干净衣服、新烧的饭菜送去医院。晨曦里的凉意在医院门前的熙攘杂沓中迅速散尽，换来一种掺杂隔朽体味的混沌的热。衣服后背踏湿了，又在病房的空调中阴干。医院里的市面早此时开始供早餐，他将饭盒汤罐交到爷爷手上，嘱咐如何加热，遂匆匆离开去上第一份工。爷爷的脚能下地行走了，可爷爷的女儿却说检测的结果大不妙，需从长计议，这短时间建立起的新秩序也许又面临解体。爷爷的儿女商量送父话，月娥便不好反驳，沉默着。爷爷的女儿继续说，这房子虽然小，不过一个亭子间，但地段好，出租至少2000，我倒想你来租，可你是租不动的。这一句又是实话，月娥依然沉默。好的养老院一个月不下3000-4000，护理费、医疗费还要另算。你知道，他又看月娥，老头子没了公职，吃的是低保，最基础的，所以就要靠这房子补。月娥就知道要卖房子。爹一只娘一只从床底下睁眼睛看，仿佛听得懂。爷爷的女儿甚至也看他一眼，他似乎把他这回事忘了，或者是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其余统忽略不计。屋里两个人和一只猫沉寂着，各有各的心情，又同是一种疑惑，那就是因为卖房子送爷爷进养老院呢，还是因为送养老院卖房子？是养老院归养老院，卖房子归卖房子，还是两者和一样同出一理？上海这地方，房子是天大的道理，又是天大的理亏。爷爷的女儿受不了沉默的压迫，一顿足走了。爷爷出医院，每到星期天，女儿或儿子就开车带着去看养老院，爷爷都不满意，总归挑得出缺点，其实是不，这就有人不同意，政府有禁伐令，怎么能坏规矩？说故事的人不禁冷笑，人可以定规矩，也可以破规矩，只怕政府还要感谢老板解决就业，

0: 址，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6: 可是没多久，一切都变了。

0: 什么没见过呀？他一瞅还真不错，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心说平常我事儿也忙，没注意，没想到一个打柴的人练到这个份上，太好了。练完了把他叫到屋里头，李青川说，我说德彪啊，从今天开始别打柴火了，我给你换一项工作，你算我们总教头，保镖护院的总头，那些护院的教师全归你管，每个月给你开20两银子，你看怎么样？
1: 真的，多谢主子，多谢主子。
0: 马德彪受宠若惊，趴在地上磕响头，众人过来给总教师贺喜。李青川说，这样，今天都有赏钱，这赏钱由我出，你们到账房领钱去吧，每人给文银2两，另外把行李搬到跨院，别在原来那地方住了。嘿，主子一句话升了天了，马德彪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从那天开始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您别忘了这句话，出头的船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都不假。拿老李家来说，绝大部分人表示欢迎，认为主子这么决定是正确的，有那么极少一部分妒忌。原来有几个镖师，也有几个打手，纷纷投到李青川这儿来了，顶多也就是个教师而已，没想到一个臭打柴的跃居他们头顶上去了，成了他们的头子，他们能服气吗？其中有那么3-4个人都是嘎杂的琉璃球，其中有个小子姓阮，叫阮兴，这小子又固动又坏，他也是李府的教师，气得睡不着觉，心说这把交椅应该我坐，没想叫马德彪坐上了，他懂个啥呀，他懂得，气死人也。今天还有件事跟你说，咱主子对你真不错呀，提拔你为头领，每月给你开那么多钱，这仅仅是开始，要长了你比现在还要强得多得多，可是有一样，恐怕这个饭碗呢保不住了，好景不长啊。你们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听说那窦敦可挺邪乎，那要把黄三太给赢了，咱们主子肯定得出马，咱主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那就得叫人家砸个稀巴烂呢。到那时候李家店也不存在了，咱主子也没了，谁还管咱饭吃？不是咱的饭碗就都砸了吗？
1: 他敢，窦敦敢这么干，我跟他拼了。
0: 是啊，窦敦呢恐怕你见不着，但窦敦的爪牙就在咱们河间府。
1: 是吗？谁？你说说。
0: 西关里王家茶楼啊，爷儿俩开的，老头叫金刀王顺，

0: 阵子就到了定更天了。张德猛就说，哎，别拉着别拉着，师父在那个院呢，咱们也看看师父有什么需要没有，老不过去也不像话，走走吧。大伙把衣服穿好到东跨院，进屋一看，金刀王顺还在这白话呢，这老头屁股是真沉呢、啊、这位啊比说书的还能说，嘴角冒着白沫子，正讲的兴高采烈。这六个人进了屋，各自找地方坐下，也认真地听着，一听啊真没意思。那旁人就不爱听，还假装听。丁猛则不然，找个旮旯往那一坐，满脑子都是鬼，什么吊死鬼、驱死鬼，这鬼那鬼的，脑子里都是的。丁猛就琢磨着，这要见见鬼这玩意儿真不错呀，所以屋里谈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待了那么一会儿，窦尔敦站起来了，老兄累了吧，我们这一来也影响你休息了，有话咱明儿说吧。哎呦，我忘了，得罪得罪，你们一路之上辛苦了，早早安歇吧。窦大侠，桂山呐，有什么事打招呼，到这就到了家了。老头起身告辞，他走了，窦尔敦就告诉他们，你们也回去休息吧，啊，好好缓缓乏。是是是。这六个人回到西跨院，安下窦尔敦他们咱不说，单说丁猛钻到被窝里头睡不着觉喽。哎呀，这铁腿王能不是骗人，他亲眼看见了被掐死的人呢，怎么说是真有鬼了，我长这么大还真就没看见过，这样看看多好啊。
1: 不行，不能去，
0: 不能去呀、啊、咱也不知道李家林在哪儿，就知道西关外十五里。算了算了，改天再说吧。他翻了几个身呢，睡不着，他一赌气子坐起来了。你看丁猛这人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得黑，不见棺材不落泪，心说话，他们都睡了，我自己溜达溜达，用不着会伴，十五里地来回才三十里地，我个儿大腿长，用不了一个时辰就一个来回呗，遇上鬼我也开开眼，看不着也不算什么，说明这都是谎言。对，溜达溜达。您说这傻子，三更半夜他把衣服穿好了，从床底下一伸手，把那对倭瓜锤他拽出来，往左右看看，小哥们都乏了，睡得挺香，吃呼吃呼直打呼噜。他蹑足潜踪来到院里，一拐弯奔前院，大门早就上锁了，有个把门的老头，这老头还真挺负责，扒了扒椅子在门口这坐着，一瞅来个大汉，老头就一愣，谁啊？
1: 我。
0: 老头把灯笼举起照了照，啊，少侠客，您是客人呢，这么晚了您出去。
1: 好，给门开开，我出去一趟。
0: 您办什么事儿？
1: 你甭管了，你把门开开就得了。
0: 好吧，您了。老头不敢抬杠，拿钥匙把角门开开了。傻英雄出去了，转回身问：“
1: 哎，喂，老头，往西边去是不是有个李家林？”
0: 啊啊，怎么你也要去呀？
1: 啊。
2: 但是相对来说，就是属于公司内部的事务比较多一些。
3: 嗯，好。好像岁月四平八稳，似水流年过得很快啊。
2: 嗯，是。
3: 嗯，所以呢平时的爱好你刚刚说是运动啊，运动里面有没有说出两三个你特别爱的吧？
2: 特别爱。

0: 就是就是有氧舞蹈类的吧，
1: 嗯，
0: 还有瑜伽类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是帮助人，修行吧，
1: 嗯，帮助人清醒是吧？
0: 修行
1: 哦，
0: 啊，
1: 哦，你是办卡了吗？到健身房那
0: 对
1: 种的。
0: 对对，
1: 嗯，
0: 我是固
1: 对。
0: 定的去，有固定的每周去，
1: 对的，我也是哎，就然后会遇上了。

0: 一直在寻寻觅觅，也是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去靠近幸福，是不是？
1: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单身状态的。
0: 嗯，
1: 其实我就是想过一下这种状态，但是我觉得还是什么时间干什么时间，
0: 嗯，
1: 该干的事儿吧，不能错过花期。
0: 对，就是那个状态不能太长。你像有的人，他是失恋之后。或者说离开一个人之后，他觉得需要调整一下，需要安静一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但时间都不宜过长。就像我经常说，谈恋爱我也不鼓励时间太长，谈个什么五年以上七年八年的我真的也不赞成，但单身同样如此。
1: 对，其实对，因为你情感是一个状态，你进入婚姻生活它是另外一个状态。你不能说哎呦就是我恋爱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些其实是，说白了，其实那些是精神的享受，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虚的东西，都是在形而上的一些东西，那个东西太悬了，你不落地的话，
0: 对，
1: 就是很难去生活。
0: 三毛不是说了吗？如果爱再伟大的爱，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衣食住行，它都是不扎实的。
1: 对，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来，我们具体说一说。这个环节的重点，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和我们共度余生。

和爱到底能不能分离。文学作品当中，我们总是在探讨性和爱的更多的可能，可是呢，回到现实生活，我们仍然习惯寻找一种更加安全更加确定的关系脚本，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就该和他恋爱，进入恋爱才能产生性欲，性是爱的证明，而爱最终要走向稳定排他的性关系伴侣关系，对不对？大致是这么个程序。然而当关系的既定轨道塞不下真实的感受，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困惑了。那有性无爱是不是就是轻浮啊？有爱无性，是不是不够完整呢？一段没有性的长期关系它是正常的吗？面对这些复杂的体验，重要的或许不是给一段关系下定义，而是回到关系的起点，先看清楚自己的感受和欲望。我们在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他的灵魂还是他的身体？所以昨天和今天，我们将从学者婵婵的理论分析，从不同类型的吸引来谈起，梳理我们的性欲、浪漫、爱和依恋之间的关系，并且回到我们女性的广大女性的生活处境当中来聊一聊这个敏感的话题，这个有点羞涩的话题，性和爱之间的边界，以及那些独特而难以被简单归类。

名誉、怀孕和疾病的风险、暴力风险、被评价的风险等等，以及一段关系可能带来的现实后果。那这些具体的身体和社会处境会让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倾向于把性放在信任、情感和关系的承诺当中。很多女性的性欲也更加经常是以反应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5: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4: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6: 他居然眼睁睁的告诉我那是98，我当时我就傻了。
7: 对。
6: 然后后来呢，我就把那个四谱的那个书啊，就斜着一点，就是平视着我的眼睛，稍微斜着一点我来看。我会发现他那个色谱其实实际上是有层次感的。
7: 对。
6: 红色602是在最上面的颜色，然后往下面是不一样的。我就发现那个色谱它是分层。

0: 次的
1: 层次的，
0: 哎，红色是在最上面一层，
1: 嗯嗯嗯，
0: 然后中间有一层是绿色的，
1: 嗯，
0: 最下面有一层，
1: 嗯，
0: 是黑色的，的确是九十八，
1: 九十八啊，
0: 哎，我都能看到那个98的位置在哪里，
1: 嗯嗯，
0: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书啊，就是斜过来看，
1: 斜一点，啊，
0: 哎，你平视的这样斜过来看，才能看出来它这个是九十八是在这个颜色的最底层，
1: 嗯，
0: 而且是黑色的
1: 哦，
0: 就我看到的是黑色的九十八，
1: 嗯，
0: 然而我老公当时他就辩解为自己辩解，他说那我能分得清红灯啊。
1: 嗯，
0: 我能看得清红绿灯，我知道这个是红色，
1: 就明显是就红色，
0: 哎，这红色，这是淡红色，
1: 对，
0: 这是深红色，色这是紫红色，这是粉红色，
1: 对啊，
0: 他说这个我能看得清，啊，
1: 满满的秋生，
0: 哎，
1: 哦，
0: 满满
1: 不是色盲，
0: 哦不是，
1: 我，哦，只是稍微有一点点弱，
0: 哎，然后医生说，你只是你定义这个颜色是红色。在大脑的成像当中，
1: 嗯，
0: 你看到的红和我们看到的红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你只是定义为它是红色，
1: 啊，是吧？
0: 然后当时我感觉我老公整个人都不好了，
1: 为什么要陪着去，
0: 哎哎哎，我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还要测，
0: 哎哎，然后现场其实也有很多的家长是陪同在那边体检的嘛，然后一看到这种情况也很好玩，然后就过来问说，哎，那你看这个是什么颜色，你看这个是什么颜色，他也的确是能分得清粉红啊，淡红啊，紫红啊，他都能分得清，然后医生说啊，对呀，啊，你的定义和我们的定义不一样啊，你看到的红和我们的红是不一样，你只是定义这种颜色为红色啊，然后，哦，好了好了，你不要讲了，你不要讲了，你忙去吧。
1: 哎呀，这让我想到了那首歌，你眼中的黑是什么黑，
0: 哎，对对，
1: 你眼中的白是什么白，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所以还是觉得人体还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
1: 哦，那我下次也去测测，
0: 没事啊，我下次体检时候把你带上。

0: 怎么带随便带小孩就定性是色弱呢？然后
1: 哎呦，你们班主任好负责任、哦。
0: 真的，我们那个蒋老师，我到现在都想到他，我就吵不吵，就第二年来了，然后还是那个意思，意思只能，然后一看第二年我什么都能看出来，那拉神花一样。然后
1: 这个医生用南京话讲，你出事了。

0: 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 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在美
2: 对
3: 中国名、
2: 啊、
3: 那你学芭蕾没得用，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学芭蕾很烧钱的，
2: 对，
3: 学费很贵的、
2: 嗯、
3: 而且孩子的这个占用的时间还非常的大，
2: 对的对的，
3: 哎，然而、嗯、学了半天钱花的了，
2: 嗯，
3: 时间浪费的了，
2: 对，
3: 尽力用完了、嗯、可是孩子最后发现这个对于他的升学没有一毛钱帮助，
2: 对，
3: 那这个孩子你说是放弃吧也不合适，
2: 不合适，
3: 你说不放弃吧、
2: 嗯嗯、
3: 实在是对他初三这一年这么繁重的学习任务上比起来、
2: 嗯嗯、
3: 那不得不做出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了，
2: 是是是，
3: 那这个时候其实很痛苦的，因为孩子、嗯、作为孩子他不愿意放弃的，
2: 对对对，
3: 哎，但是你这个最起码初三这一整年、
2: 嗯、
3: 你不能跳，
2: 哎哎哎，
3: 高中三年你跳了也没什么用，
2: 是是是，
3: 没得人看，
2: 嗯，
3: 而且再加上高中又比较辛苦，你说你四年过后作为一个舞蹈生来说、
2: 哎、
3: 那个骨头一旦硬了掰不动了，就是掰不动了，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兴趣特长爱好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要了解到对未来日后到底有没有帮助。好，那这时候就有家长问了，你说、嗯、张老师，那难道真的学芭蕾就对于升学没有任何帮助吗？哎，有
2: 有，
3: 但是是在什么呢、
2: 嗯、
3: 高考过后你去考舞蹈学校的时候，
2: 是
3: 你可以去选择，
2: 对对对，
3: 芭蕾专业，
2: 对，它有不同的五种的专业，
3: 哎哎，你这个时候再选。可是还是话又说回来了呀，你高中三年你有时间练吗？
2: 嗯，
3: 你压腿你能压得了吗？
2: 对，
3: 哎，你要是但凡有个别说三年了
2: 啊，
3: 你但凡有个三个月你没有练功，
2: 对，
3: 那骨头都搬不动嘞。
2: 是的，他最后也考试的时候也要考软开考柔韧的，这个一上来你必须得做到，而且体重也得控制，对吧？
3: 啊，对呀、啊。可是你们知道的，就是高中生他晚自习要到9点钟才下，
2: 对，
3: 回到家写完作业12点了。
2: 嗯，
3: 万一要是饿了，哎，吃了口面条，
2: 嗯嗯，
3: 哎，
1: 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张老师，现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有一位这个点点点1234就问了，
3: 嗯，
2: 张老师，请问管乐团里面蛋黄广能用上吗？
3: 有，能用上，能用上啊。
2: 这个、
3: 特别是我们秦淮区，你这个应该是我们秦淮区的孩子吧？
2: 是是是。
3: 那个家长，你在那个公屏上告诉我，你是不是秦淮区的孩子？
2: 嗯，
3: 因为我们秦淮区的各大小学都有一个这个管乐班和这个民乐班。
2: 是。
3: 管弦乐里面单簧管、双簧管的都是我们南京市第一中学的。这个乐队里面需要要招的学生啊，你可以跟在这个小学期间就在学校里面去学、
2: 嗯、
3: 学完了以后
2: 啊，
3: 如果你觉得孩子哎又特别有兴趣，
2: 对，
3: 嗯，一二年级你觉得孩子学得特别有兴趣，你在外面再单独请老师再培养，
2: 是是是，这个单簧管还是不错的啊、
3: 嗯、
2: 那么希望大家呢那个，然后有
3: 话他要求你一条道走到黑，必须要学完6年、嗯、哪怕你交钱人不去或者是学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2: 是，
3: 但是你必须坚持到底、
2: 哎嗯、所以这个呢张老师
3: 想清楚
2: 讲清楚啊、
3: 嗯、
2: 我们一二三四也讲说知道了，谢谢张老师啊，
3: 嗯，
2: 那务员就讲了是你要多注意休息啊、
3: 哦、
2: 今天人家直播看到你有点累啊，然后呢、嗯、你一带乐器呢
3: 谢谢
2: 很多朋友都开始问了啊，于、宝就问那古筝呢，
3: 啊，古筝属于叫民乐，
2: 民乐、对，
3: 民乐我们南京市也有一所非常好的高中、
2: 哦、是
3: 说
2: 啊，
3: 是哪一所高中呢？南京市排名前8名的高中，
2: 啊，
3: 就是南京市第9高级
2: 中
3: 学，
2: 哦、九中，对对对对对，
3: 九高，
2: 嗯，九高，
3: 哎、
2: 九高，要不然是乐器，要不然是
3: 体。

0: 育，
1: 体育，篮球，尤其是篮球专业，
0: 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九高的明月班的孩子，那个顶个的出来，不仅形象气质佳，学习成绩也不差。
1: 是。
0: 当然，他也有一个最低的文化课要求，那同样也是490分。来，各位家长，你想一下，明月490分上八大，管乐490分上四大。哇塞，所以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是一个非常优的升学通道。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说，你们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坚持二字。
1: 是那个，尤其九中我比较了解。其实我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师就跟我谈过，你可以考九中的乐器班。对啊，
0: 相当好。
1: 而且这个
0: 纳尔湖
1: 时间很长了，我也很多朋友，也是就是他们小时候是小红花的，然后就考了，选择考的九中。这不错的。然后好，接下来又问了萨克斯。
0: 萨克斯一样的，它属于管。属于管乐，
1: 一种，
0: 然后这个也是的，但是同样呢，就是这个管乐和民乐呢，
1: 民乐
0: 投资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民乐相对来说稍微便宜一点，
1: 是，
0: 管乐呢就相对来说稍微贵一点了，
1: 一个是西洋乐器，一个是民族乐器嘛，
0: 这个也要根据孩子的发展来看啊，所以呢，这个由家长自行决定。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9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我看昨天还有一个粉丝留言说，我们家小孩才3年级，现在规划是不是太早啦？
1: 是，
0: 我告诉你，3年级的孩子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3年级的孩子可以做体育特长生的培养了，可以做美术特长生的培养了，可以做奥数竞赛的培养了。3年级的孩子已经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了，而且我们会发现3年级的孩子有很多啊，有很多鼓楼区3年级的孩子已经把剑桥少儿英语 KET 已经考过了所以您说3年级的孩子规划还早吗？其实已经有很多家长已经动在前面了。
1: 对
0: 我们希望很多的一些家长能够了解到政策的同时，回去之后呢，再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啊，张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都会为您的孩子量身定制一套属于你孩子的学习方案。
1: 是的，那么刚才张老师讲的那个情况呢，那个跟他问的那个人呢，就在我的身边出现啊，然后说我们家孩子才3年级，应该不着急吧？张老师把这个事情一讲，然后那个脸唰变了。哎呀，那怎么办？那现在还来得及啊？老师说来得及，那我要去报什么？那我就把你家里这个也报了，那个也报了，这个也报了，这个也报了，
0: 也不需要。
1: 张老师说那也不需要，
0: 也不需要。
1: 你想把孩子干什么？
0: 忙死了，真是的，也没必要。
1: 然后就加张老师微信啊，
0: 对。
1: 然后呢，晚上就跟张老师联系啊。我老早就讲过了，张老师，你到我们台来做节目，有一个问题会出现的
0: 什么？
1: 就是妈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下节目以后，电台的主持人、工作人员排队
0: 在电梯门口，然
1: 后你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那我都要把脸挡起来，戴口罩。
1: 对，
0: 我今天早晨我跟我们家老公，我们家老公他汽车要买保险，然后呢，他那个车，这车子的名字是我的，所以买保险要本人到场。到人保大厦去，本人到现场，
1: 对，
0: 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还在那边排队，一直排到好长时间，终于排到我们了。然后往那儿一坐，然后工作人员说：“你是张老师吧？”我说：“是不是？”是。然后关键问题是，我都排队排到了，你才认出来。

0: 对，就应该是、
1: 哦、当然不是啊，我们不要打破社会秩序啊，
0: 应该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就前面有个拿个二号的，一看、嗯，哎，你是赵老师，嗯、我不急，哎、我给你提到前面去，这样子是最好的，
1: 哎，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哎、然后他就跟我，然后也是加了我的，也是加了我的信、之后呢、嗯，然后他就讲，他就说，哎，赵老师，我们家小孩初三嘞、嗯，我们家小孩想要上南航高中哎，我们家小孩怎么、嗯，我们家小孩成绩很好的、嗯，你帮我们家规划一下子嘞。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其实真的是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他都会，哎，他会在乎的，
0: 对，
1: 他会很在乎。然而我们在想这些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其实是眼前一抹黑，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想要一个好的结果，然而这个好的结果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以前想要这个结果你只有拼学习，我当然人家也有可能是谦虚的成分，
0: 对对对对，
1: 他说他说这个我感觉我们家小孩吧，他可能重伤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出类拔萃全校第一，这个可能有点难、所以他就在讲呢，哎呀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考虑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多元化升学的途径会对孩子有很好的帮助、那么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你们也是这样，如果你的孩子有那么一个志向，有那么一个愿望，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作为父母，我们就要把所有的政策吃透，所有的行情了解

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0: 你这样去了，真是背信弃义了。
1: 我答应他什么了？他说谢万和会给我们要赔偿，钱呢？现在别说是钱了，我连人都见不着，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0: 怎么回事？哎呀，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2: 他要干嘛？
1: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谁呀？
0: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1: 您别不识好人心。
0: 这话你也信啊？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1: 多少钱？
0: 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哎呀，你快闭嘴吧！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1: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
0: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1: 你哪儿来的钱呀？是你们就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0: 退，马上退哦。
3: 喂，夏主管，找我有事儿啊？
4: 嫂子，我知道天明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监督。

0: 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2: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现在已被击退，对于外卖系统的上

0: 这封等雨啊，哎，将来这一摊大片地方啊，都放张庄快递件货架，你们站里面那个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想收到吧？
1: 真不错，老孙。嗯，我们站点盘给你，是招庙企。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看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 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走。那以后我们
0: 听谁的呀？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儿了吗？我得撤。以后的工作。 交由孙主管负责。啊！那我们就遭殃了。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 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

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的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你这个老头也懂射箭吗？”“不懂。”“那是我的箭射得不够好吗？”“挺好的，不过这只是些平常的技术而已，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老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傅？你可知道我们的师傅剑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我说你的剑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老头，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你就……”

葫芦里，倒完后油是半点也没沾到铜钱。老翁谦逊地对这个陈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技巧，不过是练

猜忌，最后呢，他的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植就郁郁而死。他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存呢有90多首诗，绝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曹植的诗歌善用呢笔。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这首歌刚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都听着歌，
1: 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经典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边听歌边走进一首首古诗当中啊。你知道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旅游打卡地，对吧？那么古时候这些诗人是不是也会走进很多的地方，打造一些特别的啊网红打卡地或者是旅游打卡圣地呢？
3: 没错啊，其实300多年前的古人呢也会打造旅游打卡圣地。中国古代的诗人文学家啊非常的多，那有些人呢到现在是很多人的偶像，那有也有些诗人啊并没有被大家所熟悉，但是他们的诗作就如同闪耀的繁星，给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袁枚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0: 没错啊，提到袁枚呢，还是有很多人会知道他所写的诗的啊，因为在我们的一些课本当中啊也会学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啊，也有很多才华横溢啊声名远扬的人，他呢也算是其中之一。他出生在康熙年间，12岁就考中了秀才，23岁进士及第，入仕翰林院。可以说啊，有着这个心思灵龙比如牛弩的美誉，和纪晓岚当时并称是南辕北辙。你想想这个称谓啊，可是还是非常的高的啊。
3: 没错啊，但是呢他在10年之后就主动辞官了。这在进士及第啊，这在学而优则仕的大流中显得有些另类了。那也正是由于袁枚忠于自我、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的真心写照，辞官之后呢，袁枚凭借着对文学的执念和经商的天赋，在往后近50年的自由人生中活成了现在人羡慕的模样。
0: 没错啊，他呢开始干嘛呢？辞官之后就打响啊，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的。像绿杨烟外万紫千红，穿梭在春雨绵绵当中，他最

0: 老师这人就会讨好，怕他个屁，就这种活还不揍他，还让他坐下。嗯，但是坐不了主啊。这会儿有人搬了把椅子往他身后一放，这个主还真不客气，大模大样往那儿一坐。那我说，在下我是顺义的人，顺义呀、啊，我姓马，叫马德彪，还有个绰号叫瘟神。
1: 哦，
0: 那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什么地方累叫他干什么？什么活脏叫他干什么？可德彪从来不计较，谁叫我干都行。但他提出个条件来，我酷爱武艺，你们这都是亮，别在原来那地方住了。嘿，主子一句话升了天了，黄三大爷要来啊。
1: 哎呦，那可了不起呀、啊！
0: 我听说他是上三门的门长，还是总镖头，还吃着皇粮，听说朝廷对他都挺重视。
2: 对呀、啊，一点儿都不假呀、啊。
1: 那他跟谁比武？
0: 比武的这主也了不起，独霸山东铁罗汉，叫窦尔敦。
1: 窦尔敦，好像我也听说过，他俩为啥呀？
0: 都有能耐呗，一山难容二虎啊，所以两个人要比一比。
1: 嗯，但愿如此，真比比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
0: 不那么简单。我说头啊，今天还有件事跟你说，咱主子对你真不错呀，提拔你为头领，每月给你开那么多钱，这仅仅是开始，要长了你比现在还要强得多得多。可是有一样，恐怕这个饭碗呢保不住了，好景不长啊。
1: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听说那窦尔敦可挺邪乎，那要把黄三太给赢了，咱们主子肯定得出马，咱主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那就去叫人家砸个稀巴烂呢。到那时候李家店也不存在了，咱主子也没了，谁还管咱饭吃？不是咱的饭碗就都砸了吗？
1: 他敢，窦尔敦敢这么干，我跟他

0: 那您说要就把他放了，太便宜他了，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以我的意思，那就找李青川，让他包赔损失，赔礼道歉，不这样咱不答应。窦尔敦听完一笑，你认为李青川能做到这一点吗？他做不到，不行，不行，你能怎么地呢？我，哎呦，铁腿王能一听，不行，不行，我也没咒念，当时弄了个没词儿。窦尔敦又问他爹，老人家您说呢？
1: 我，
0: 哎，是受了点损失，不过马德彪这人还行，有什么说什么，看那意思。

0: 多。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趁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一波，推荐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眼贴体验装，记好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效果，而且人家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轻松。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1000份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介和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

0: 两边是套间住人的地方，背后褥子都是新的。窦尔敦一看，这样吧，把花文龙留到身边，爷儿俩有事便于商量，把春宝留下，把石宽留下，哎，爷儿四个住在这儿，让张德猛、王德成、丁奎那几个人住在那面，全都分派好了。窦尔敦他们洗完了脸，烫完脚，刚想歇着，这金刀王顺呢又来了。王顺真热情，还是有点不放心，跟窦尔敦嘚吧嘚嘚吧嘚开了话匣子了。这老头哪儿都好，就有一样毛病，屁股沉，坐起来就没完。不管你那块累不累，他说他的，只要打开话匣子能说三个时辰两个时辰。窦尔敦是厚道人，再加上不累，也愿意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所以陪着他在这谈。那哥仨呢，坐到床上的，坐到凳子上的，在旁边规规矩矩听着。这边闹得热火朝天，西跨院也没闲着。本来王能有媳妇儿住的后院，今儿一看前面来这么多朋友，他把行李也夹到西跨院来了。这六个人凑在一块儿，也在这儿高谈阔论。丁猛他们一看老师不住在这儿，一点压力也没有，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舔着肚子，他就问王能：哎，我小兄弟，我头次到河间府，我瞅这地方还不小呢，那么多买卖，那还用说吗？省头啊，这是府治，河间府，河间府管着六个县呢。
1: 哦，哎，我听我师父说，我们得在这住一阵子。我这哎，有玩的地方没有？有没有开心的、叫人高兴的地方？
0: 那当然是有了。嗯，你问的是哪一方面吧？现在那个楼上还有王君可当年穿的盔甲配刀，另外呢，王君可叫大刀王君可呀，他有把青龙偃月刀，那刀还依然存在，快极了，都在那楼上架着呢。凡是到河间府的也得抽时间去看看关刀楼。你说练武的人应该去不？
1: 棒极了呀，那好玩儿，什么时候领我们去？你再往下说。
0: 还有一个地方叫双塔镇，哎，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塔挺高挺高的，站在顶上往远处一看，河间府尽收眼底，那是登高的好去处，无非是欣赏欣赏景致。还有这个西关外，离着15里地吧，有个地方叫李家林呢，又叫李家坟。因为那有钱的人家死了都埋在那儿，树林茂密，高岗下坡，那是个避暑的好地方。里头除了石人、石马、石供桌几座漂亮的大坟头，另外呢全是草地和树林，空气新鲜极了。练武的人起大早都到那练武，我跟我爹也去过，那也行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哎，我还没说完呢。这李家林咱可不能去。
1: 为啥？
0: 为啥？最近一个时期呀，闹鬼。
1: 啥？闹鬼
0: 啊？真闹鬼，我不是说着玩，真的。王德成一听乐了，我就不信鬼神的，哪来的鬼？是吊死鬼？是屈死鬼？是淹死鬼？是什么鬼？
1: 别抬杠啊！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谁抬杠谁倒霉。咱举个例子说，

0: 说这话十天前吧，咱们河间府有著名的俩大胆儿，一个叫王大胆儿，一个叫李二愣子，他那胆子大的都没边儿，跟人家打赌机长了，赌一两银子的。他们两个人说要能到李家林睡一晚上，平安回来就得一两银子。结果他俩去了，你们猜怎么样？遇上鬼了。
1: 哦，真的？
0: 什么样的鬼？那我哪知道，我没看见。反正他俩都死了，抬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尸体了。哎呦妈呀，可吓人了，七窍流血呀，脖筋都给掐断了，我看皮开肉绽，青一条子紫一条子的，这我看见了，所以大伙儿才相信真有鬼。这两位就叫鬼给掐死的。我说你们冒着白沫子，正讲的兴高采烈，这六个人进了屋，各自找地方坐下，也认真地听着。一听啊，真没意思。那旁人就不爱听，还假装听。丁猛则不然，找个旮旯往那一坐，满脑子都是鬼，什么吊死鬼、驱死鬼，这鬼那鬼的，脑子里都是的。丁猛就琢磨着，这要见见鬼，这玩意儿真不错呀。所以屋里谈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待了那么一会儿，窦尔敦站起来了，老兄，累了吧？我们这一来也影响你休息了，有话咱明儿个说吧。哎呦，我忘了，得罪，你们一路之上辛苦了，早早安歇吧。窦大侠，桂山呐，有什么事打招呼，到这就到了家了。老头起身告辞，他走了，窦尔敦就告诉他们，你们也回去休息吧，啊，好好缓缓乏。
1: 是是是。
0: 这六个人回到西跨院，安下窦尔敦他们咱不说，单说丁猛钻到被窝里头睡不着觉喽。
1: 哎呀，
0: 这铁腿王能不是骗人，他亲眼看见了被掐死的人呢，怎么说是真有鬼了？我长这么大还真就没看见过，这样看看多好啊！哎，傻英雄拎着双锤出了城门，往下一塌腰，他就加上劲儿了，个大腿长，哎，他跑的这个快呀，一口气儿就跑到李家林。其实呢，丁猛没来过，他怎么知道到地儿了呢？因为啊，铁腿王能详细介绍了这儿的地势是什么样什么样。傻子一看，可不是吗？眼前黑乎乎一片，除了高岗下坡就是坑坑洼洼，左一个土包，右一个土包，周围是一片密林呐。往林子里一看，黑洞洞，伸手不见掌。摘耳朵一听，晚上这树林里这风还真不小，除了这个声音之外，偶尔还有几声怪声音，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人到了这个份上，他害怕。丁猛昏天黑地的，他也不傻，就觉着脊梁沟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1: 哎，我们这地方真吓人呢。
0: 傻英雄又一想，算了，回去得了，等哪天呢结伴同行再来。可又一想，我办任何事儿没有半途而废的，难道说我害怕了？我算什么英雄好汉？不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傻英雄打定主意，紧握双锤。

都是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一只娘一只装进纸板箱，纸板箱里没有一点挣扎和叫唤。月娥不由惘然，要与另一户东家商量，下午换到上午，从上午的头尾各挤出一个钟点，这样就更要早起。最后还是要请爷爷谅解，上一天晚上烧好下一天的菜，爷爷自己淘米烧饭，爷爷好说话，他也不会欺负老实人，周日格外加餐犒劳，同时他还要晚睡。钟点工的生活就是这样，时不时会乱一下，洗牌似的错过来错过去，终于对齐，稳定一阵又乱了，再洗牌再对齐。中间媳妇来过电话，告公公有重入牌局的征兆。媳妇虽住娘家，但耳目灵通，又领了婆婆旨意，履监事的职责，但凡有风吹草动便来吹风，免不了气和急，打电话回去一番吵骂，越说越火大，在外对人家的好脾气全变成坏脾气，说到极处落下眼泪，对方只是听不回答。有几次以为电话没信号，喂一声那边却应了，再继续话头，吵骂升到高潮，眼泪已经干了，这一轮的杀手锏是逼得挂断。等对方打回来，但手机静默着，一响不响，晓得对方是不敢，心想是不是再打回去，倒想饶了他似的，再讲了该说的都说透，还说什么，于是收起手机，慢慢平静下来。有些可怜在家的人，可是谁来可怜自己呢？那么吃苦，一分一厘赚来攒起带回家，草房子推倒起楼房，上下总共12间，本以为苦到头了，儿子倒又要在上虞城里买商品房，他自然要帮儿子，于是再赚再攒再带回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
1: 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黄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都市人间绵绵情缘，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三部小说，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主妇如何加热，遂匆匆离开，去上第一份工。

爷爷的脚能下地行走了，可爷爷的女儿却说检测的结果大不妙，需从长计议，这短时间建立起的新秩序也许又面临解体。爷爷的儿女商量送父亲去养老院，说是商量，其实是大女儿的意思。小儿子一贯不做主的，他说爷爷看起来是腿疾，根源却在肺里的肿瘤，从此必要全天候的服侍。月娥，你，他看向月娥，我知道一个月至少赚7000到8000，我是用不起你的。因说的是实话，月娥便不好反驳，沉默着。爷爷的女儿继续说，这房子虽然小，不过一个亭子间，但地段好，出租至少2000，我倒想你来租，可你是租不动的。这一句又是实话，月娥依然沉默。好的养老院一个月不下3000-4000，护理费医疗费还要另算。你知道，他又看月娥，老头子没了公职，吃的是低保，最基础的，所以就要靠着房子补。月娥就知道要卖房子。爹一只娘一只从床底下睁眼睛看，仿佛听得懂。爷爷的女儿甚至也看他一眼，他似乎把他这回事忘了，或者是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其余统忽略不计。屋里两个人和一只猫沉寂着，各有各的心情，又同是一种疑惑，那就是因为卖房子送爷爷进养老院呢，还是因为送养老院卖房子？是养老院归养老院，卖房子归卖房子，还是两者和一样同出一理？上海这地方，房子是天大的道理，又是天大的理亏。爷爷的女儿受不了沉默的压迫，一顿足走了。爷爷出医院，每到星期天，女儿或儿子就开车带着去看养老院。爷爷都不满意，总归挑得出缺点，其实是不情愿。他对月娥说，儿女是要卖房子分钱。月娥不好接嘴，只说爷爷住到养老院，他会去看望。爷爷看养老院，他看房子。上班的雇主都在这一带，就不能往远处找。凡同乡人合租的住处都十分逼仄，一个萝卜一个坑，拔出一个空一个，所以也是无功而返。爷爷回家养着，身体精神都健忘起来，比先前还胖了。有两个星期日儿女没来带去看养老院，事情延宕下来，月娥寻找住处的急迫也松缓了。这一年的酷暑在躁急与混乱中过去，秋爽降临，仿佛逃过一劫，人就变得乐观，凡事都往好处着想，爷爷也开心起来。就在这时节，事态骤变，爷爷的女儿忽带人看房子来了。接下来便如刀切白菜，一连串的进行，签合同、交定金、房屋过户，养老院的通知也到了，原来早已经登记排队，现在排到了。火速中，月娥硬在同乡人地方挤出一个床位，还是那个爷爷家的前任，他与他有前世的孽缘似的，摆不脱干系。10天半月光景，这房间就如打劫过似的，搬得半空，墙角里的蜘蛛网露出来，灰絮在地板上打滚。爷爷的脚又不能走了，走时坐一架轮椅，掉着眼泪，也不敢说什么，怕得罪儿女，终究是靠他们的。早一天，月娥搬走自己的东西，一个箱子，一个蛇皮袋，一卷铺盖，还有爹一只娘一只。所谓挤一张床铺，其实就是一条通铺，左右让出一尺，放下一床被褥。好在天气趋凉，不怕挤，因多一人分摊租金，也都不嫌他，还很欢迎爹一只娘一只，可对付老鼠。这间房子是自建房，在一条夹弄里，房产商早已经圈下地皮，就等资金到位。四下里都在拆，残墙断壁包围，老鼠就从四面八方跑向这里栖身。爹一只娘一只其实不识鼠，但是物种属性决定，鼠类平静许多，只是毛相有所改变，变得粗野，毛色也不匀了。月娥自己都顾不过来，新换地，爷爷的回答很简短，矜持得很。两人便交换眼色，意思是爷爷架子很

怎么回事？不到一年的时光，怎么家乡巨变呢？找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哎呀，康福就哭开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老头，问这老头家乡出什么事儿了，老头才说：“天灾人祸呀，老打仗来回拉锯呀，哎呀，还发了一场大水，你没看吧？都冲毁了。”人是死走逃亡啊，大爷，我兄弟康禄您认得吗？就那十几岁那小伙子啊，不知道，好像的人也有，净赊账，我这玩意儿我赊不起呀、啊，再这么赊下去，我连本丧汤了。我想求您给写几个字儿，小店不赊账，您编对编对这词儿。他们一看就抹不开赊账了。哦，原来如此。曾国藩一想，这也撑不起什么对联，本小利薄，现钱不赊，也就这词儿呗。本小利薄，刚写的这，就听外头一阵大乱。在这进来，呼噜进了一帮人，为首的说话了：“哎，不是找不着写字的，这边有个写字的吗？别，他会写字儿，过来拿过这字儿看看，还行啊，写的挺好看。”也不知说话的这位认的字儿不认的字儿，曾国藩把笔就放下了，抬头一看，当时傻眼了，怕什么来什么，进来十来个太平军，当时啊，清政府管太平军叫长毛贼。十恶不赦的造反贼，大逆不道的，水火不同炉啊！曾国藩没想到在这遇上太平军了，一看一个个脑袋上头包着红布，腰里系着红带子，有光脚的，有穿草鞋的，衣服都是长短不齐，背后背着大刀，手里端着长矛，哎呦，都是年轻的，为首的有人长得干巴巴挺瘦。包的是红绸子，别人是红布，他是绸子，看来等级不同。这些人都管他叫伪族长，伪族长是官名啊。按照太平天国的官制，族长管100人，哎，圣兵是普通的大头兵，往上再升武长，武长管5个人，25个人归2司马管。4个2司马是一族，兵族的族，族长就等于连长，管100人。这是20多岁进来了，姐姐，这字写的挺好看。哎，你是教书的吗？啊，这么办吧，我们现在缺少识文断字，这么香的狗肉不吃，那好，那归我了啊。小圣兵挺高兴，端走了，都归他了。一会儿给端了2碗白米饭，没有咸菜，哎，在野地里头弄了一把辣椒来，往桌上一放，来来，就吃这个吧，没别的了。曾国藩心说话，我不吃生辣椒，这玩意儿怎么吃？干脆闭着眼睛划了一口饭吧。他就划着这饭，正划来的时候呢，那叫伪族长就回来了，拿着一卷纸。先生吃完没？你看看这个，这写的是什么？照样照葫芦画瓢，一会儿笔和纸都给你拿来，你照样给抄几份，抄3份就行啊，等着急用。那给准备纸，准备笔，曾国藩拿过来看了看，像触电一样，什么东西？太平天国的告示，一开头。天父天兄太平天国，三军主将东王杨，右辅右正军事西王萧，一看就知道是谁了。东王杨，杨秀清，萧朝贵，两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往下一看这文，更气儿不打一出来。那上的是大骂满洲，大骂朝。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
3: 复书，皇上给开的证明啊，二品大员名姓全都有，什么身份回家干什么都有。小玉州城府县曾国藩所路过的地方一律的招待，按照国家二品招待。那曾国藩呢不愿骚扰地方，到哪儿摆官架子，我是朝廷二品大员，别看我现在解除一切职务了，这临时性的，你们得好好接待我，不累讨这麻烦，也没报名，到哪儿也不挂号，蔫不溜的回家就算了。但这证明带着呢，这叫户书啊，一下就拿过去了，到另一间屋里人查看去了。曾国藩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一直等到掌灯，这帮人拎着刀进来了。啊，怪不得你不写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找了个认字的认出来了，你叫曾国藩，什么什么礼部四郎兼署吏部四郎，你官不小啊，你是个妖头啊，把他绑起来。敢不听，让人绑子别过来，五花大绑给捆上，走。还有他，捆上捆上，走走，退。完了，曾国藩一想，到此算结束啊，为我娘千里奔丧，我家里的人谁我也见不着了，母亲的后事我也没法处理了，而我死在半道上了，是准死无疑了。曾国藩这心呢，像油烹的一样，跌跌撞撞的，天都黑下来了，一脚高一脚低，压进另一处房子里头，这是办公的地方，也许是指挥部。屋里灯光明亮，这一进屋他一看，满屋全是人呢，坐着的站着的。往正中央一看，那罗大刚是居中而坐，挎着宝剑，怒目横眉，众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曾国藩身上了。进来。曾国藩进来，在众人面前一站，是立而不跪，就这劲儿的。罗大刚看了看他，大胆，我们好悬没叫你骗了，我们认为你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闹了半天你隐瞒实情啊，你是个青妖头，你是青妖头啊，你给满族当大官的，哎，你叫曾国藩，我请问你，你在北京不待着，你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你要进行什么活动还不从实讲来？

曾国藩一语皆无，没什么可说的，在这闭眼等死，说不说摆肉头阵呢、啊、哎，你们这些妖头害了多少老百姓啊，今天血债要用血来偿，你明白吗？一说这话，曾国藩呢这才回答了，你们说错了，我当官不假，我没残害过一个老百姓，我没妄杀无辜，我没做坏事。住口，你没做坏事，也许你个人没做坏事，但是你们那些当官的有几块好饼，嗯，上至你们的皇帝老子，下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你们做那事还不够缺，也好，到了现在还管身份不身份呢、啊、曾国藩带着王经期哗啦哗啦钻到草垛里头去了，康福没钻进去，康福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旁边掩护，刚钻进去追兵就上来了，那伪族长带着人眼珠子都红了，就在这儿怎么没了，搜找他跑不远，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起来来来，曾国藩在这草垛里闭着眼心里说话，老天爷苍天保佑吧，我曾国藩要没做缺德的事儿，今天我就能幸免于难了，如果我做了缺德亏心的事儿，我是肯定跑不了了。就听着周围这个脚步声，但没上这草垛来，声音由近而远，一会儿声没了，没发现他们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康福到近前了，大爷出来吧，没事了。哎，满身是草啊，曾国藩和王经期出来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啊、大爷咱走吧。哎，王经期说不行啊，大爷咱那包还在他们手上呢，那包里头那有护书啊，那是皇上给您的，那要丢失了落到他们手里头，你也犯下掉头之罪，哎，情况特殊咱也不要了，爱领罪就领罪吧，还是逃命要紧。康福一听，别介，大爷这丢不得，这么办吧，你们二位先往前走，我回去找护书，无论如何我把这包也得找回来，太危险了，那我也得去，我不能让您担责任呢。千叮咛万嘱托，曾国藩主仆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走，康福取东西去了，天似亮似不亮，康福回来了，满头大汗。您的包，曾国藩打开一看，护书什么都俱在。你真是好样的，我太谢谢你了。大爷，这条路咱走不了了，走这条小路，本地的路我熟，跟我来。跑出一天去，平安脱险。这段书啊叫虎口余生啊，哎呀，曾国藩长舒了一口气，心说到家呀还得两天的路程，干脆别这么走了，太危险了，雇个轿车吧，再雇俩保镖吧，人多势众好办事儿，从今天开始雇了一辆轿车，多花。是大爷吗？是大爷回来了吧？曾国藩一跺脚，轿都落了地了，轿帘打起来，曾国藩从里边出来，抬头一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
3: 巅峰有些惭愧地说，还没有呢。不过，我准备马上去支队会诊，那就赶紧去。这边的工作啊，交给全根吧。叶剑锋认为，如果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他和周全根能够破解这个谜题。在侦破命案的战场上，可不能耍个人英雄主义，一旦有所延误，战机会稍纵即逝的。时间紧迫，他需要师父的支援。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够准确地分析出智商的工具的，也不是所有的命案的破获都靠智商工具，但这一次智商工具很可能就成为案件破获的突破口。魏东升身为刑侦支队政委，办公室设在市局的行政办公楼，办公室格局不大，装饰精简，不说其他的，单看地板砖几乎就是一尘不染。敲开办公室的大门，魏东升正伏案疾书。叶剑锋站在门口叫道：“首长好。”魏东升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了眼睛说：“哎，快进来吧，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4: 师父，要脱鞋吗？”
3: 叶剑锋装得还挺像，有进办公室脱鞋的吗？魏东升知道这关门弟子啊在耍贫嘴呢，他本想说：“你小子又没正形啊。”但这回却顺着叶剑锋的话说：“那你就脱吧。”“
4: 算了，我怕脚受熏着你呢。”
3: 刚说完，叶剑锋已经走到了办公桌的对面坐了下来。魏东升把半包烟扔到了叶剑锋的面前说：“
5: 茶自己泡，烟自己拿，你等我先忙完了。”
3: 如果没有外人，叶剑锋在师父的面前毫不拘谨，他很自觉地坐在一旁，抽着师父的烟，品着师父的茶。一根烟的功夫，魏东升将圈圈点点的一叠材料整理好之后说：“
5: 好了，东西拿来。”
3: 魏东升问的东西则是拷满了照片的 U 盘。魏东升将照片拷贝到自己的电脑里，然后边看边听着叶剑锋的介绍。从现场到尸检，从盖帽到细目，有些照片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照片是重复拍摄的，因为时间紧迫，叶剑锋也没有很好的整理，所以魏东升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将现场和尸检的情况梳理清楚。将案件的性质、打击的方式、死亡的原因简单的商讨一番之后，魏东升精选了几张四肢和头部的损伤照片，专心的研究智商工具问题。叶剑锋站在一旁，向魏东升详细的介绍屏幕前的每一张损伤的照片。

0: 反反复复地看过几遍之后，一直沉默不语的魏东升用手指点了点屏幕说，
1: 你们对损伤和工具的特征分析得很到位，像具有不规则多形态接触面的工具啊，一般几乎很难准确地推断出具体是哪种工具，你们能够推断到这一步啊，就算是可以了。
0: 看来我们每一步的推断方向还是对的吧。
1: 叶剑锋很欣慰师父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但是他刚说完一句话，魏东升突然话锋一转说，但是眼前这个致命物，你没有看出来是哪种工具啊，我觉得小叶你有些不应该呀。
0: 听到师父这么一说，叶剑锋的心跳突然一阵急速地加快了，这不仅是因为感觉有些惭愧，更是觉得有些意外。意外的不是师父已经看出来智商的工具，而是这么快就看出来了。
1: 叶剑锋说，师父，
0: 我推测是一种金属类的工具，但是到了这一步就卡壳了，感觉脑子短路了，就是想不出来了。
1: 叶剑锋一脸憨笑，你呀，你就是缺乏生活的经验呢，这个东西你肯定用过。
0: 魏东升说话的同时打开了电脑里自己建立了多年的文件夹，然后双击一张图片说，
1: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0: 活动扳手。叶剑锋直起了身子，拍了一下后脑勺，嚷了起来，我的天哪，
1: 用过吗？
0: 用过。
1: 这是用来紧固和起松螺母的一种工具，活动前口的开口大小可以调节，前口闭合就成三角形，前头两个侧面是螺栓的圆孔，圆孔大小和扳子手的厚度一般差不多，你看看头部手

0: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3: 江川市黄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四楼会议室，上午9点，窗户的遮光帘被完全拉下来了，投影仪的幕布上不停地切换的幻灯片映射出忽明忽暗的光线。此刻江建峰跟随着江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余队长和刑科所所长杜思健围坐在会议桌的旁边，他聚精会神地听取着黄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对昨天凌晨发生的一起死亡案进行的情况汇报。可是严格来说呀，目前还不能算是案件，黄桥警方初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究竟是不是一起命案呢？目前还是无法定论的。这是叶剑锋调职到江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之后第一次以市局法医的身份参与县区的疑难案件的会诊工作。说是前往县区会诊案件呢，其实呢，他是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的上面，因为叶剑锋心里明白，现在他作为上级的法医，他的到来不仅仅是要帮助解决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要担当责任了。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年男人正坐在电脑的前面，慢条斯理地汇报着工作。这个人呢，是黄桥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主任，他叫朱云鹏。叶剑锋曾经在全市的技术例会上与他见过几次面，所以不算陌生。这位朱云鹏一边操控着鼠标一边介绍着说，我来介绍一下啊。我们到达现场啊，那是昨天早上6点20分。120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时到达了，但是当时人已经死亡了。大家请看，这就是中心现场。它位于啊我们县的红桥镇的农贸交易市场一个门面房的门口。那么这个门面房呢是一家快餐店，它位于市场3号楼最东侧的1楼的下边。

阿伯特的死，还有这些开赌场放高利贷的人呢，要给我查一个抓一个。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吱声，他们的心情有些复杂。一呢，是听这个支队长的语气，有对他们前期的调查工作不是很满意的感觉。二呢，如果按照支队长的指示，这个工作量那得翻好几番。于世春坐直了腰，继续说：“还有啊，现场附近的住户和商铺都要走访到。现场尸体，下午去仔细的复查一遍，是不是命案姑且不论，咱们该做的工作一样都不能少。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个说法吧。”听完了于支队长的这番话，黄桥县公安局刑侦副局长赵鑫紧接着说：“那好了啊，刚才于支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啊，侦查呀、现场啊、尸检呐，这三大块的工作要继续重新深入展开。好了，时间不早了啊，各位先简单吃点饭吧。”虽然是简单的工作餐，但是食堂给每个人多加了一道荤菜，两荤两素一汤，十分可口。吃完了午饭，大家顾不得休息，就赶往了案发的现场。现在正是中午，农贸市场的人流量不大，大部分人在吃午饭和午休，但是现场警戒线之外还是有些来来往往观望的人，他们在议论纷纷着：“怎么又来了这么多人呢？哎，估计是上面的领导来了吧。”现场小店附近有几处燃放的鞭炮和烧过的纸灰，这是附近的商铺为了驱邪而留下的。这里死过人，那是生意人的大忌啊。只身现场更加直观了，没有发现更多的可疑的迹象，就是这个雨棚看上去和附近的商铺格格不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0: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古看来，今日时地。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